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托古吉的
3: 真话噶天不先出轨，
2: 当代是双方的
3: 你苏母在乎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0: ชกามตัดนะไอ้ครับนัวผู้นอนี่ได้ลังนะมุขันมุงเลยนี่ก็ท่านตองก่อนนะได้จังช่วยดันไอ้เจี๋ยได้ลังนะมุขันมุงเลยนี่โนช่วยดันมาใส่ไปครุมกัน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王宇波会见昆盟框架昆明对话会嘉宾代表互滇协作三十年让超210万云南群众直接受益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昆明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丽江暑期涉旅客运投诉同比下降 9.6% 维西县开展企业产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升至34383亿美元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6日，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的嘉宾代表。王宁表示，过去五年来，我们持续放大COP15后续效应，积极落实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

0: 等等缩影。云南将以此次对话会为新的契机，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多做探索实践，多出成果成效，全面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牢牢守护好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多贡献。自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企，从输血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项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沪滇两地用30年的同心同向，交出了一份不负使命的时代答卷。三十年来，上海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余个，累计为云南培训各类人才90万余人次，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记者日前获悉，2025年云南省水果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水果种植面积84.46万公顷，较上年增加1.72万公顷。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增长5.3%。云南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居全国第七位、第九位和第二位，标志着云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鲜果供给基地。8月30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指导下，云南省首批沪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赴会试点业务顺利办理。此次业务试点在红河州河口口岸、宝山市侯桥口岸、文山州天宝口岸同步落地。试点工作中，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各级分局工作人员指导试点银行开展主体摸排、资质审核、政策宣讲及实操辅导，推动政策红利直达边民及市场主体。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在昭通市镇雄县启动。今年科普月，我省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昆明市上榜。至此，我省已有宝山、昆明两市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2026年暑期旅游旺季，丽江市交通执法支队扎实开展旅游客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两升一降的良好成效。违法违规案件查处数、网约车双合规率上升，行业投诉量下降。7月、8月，全市共处置涉旅客运投诉104件，同比下降9.6%，游客出行满意度持续提升。近年来，大理州祥云县深耕蚕桑与杂交玉米制种两大特色产业，搭建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多方联动的立体化联农带农机制，全力破解农户持续增收难题。2025年，全县蚕桑产业产值近3亿元，杂交玉米制种产值达1.3亿元，两大亿元级农业集群齐头并进，带动数万农户稳定增收。近日，迪庆州维西县市场监管局围绕虚假荣誉宣传、功效误导宣传、夸大及引人误解宣传、包装合规要素四类问题，对18家企业、136个品规产品开展外包装专项检查，重点整治虚假宣传乱象。国内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工业和信息化部7日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9月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新闻。针对有报道称中美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人工智能 AI 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着沟通。当地时间9月6日上午，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 未来十七天，中方分队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开展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中国驻泰国使馆近日举办招待会，欢送即将赴北京华文学院学习中文的泰国政府官员。泰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项目由中泰两国政府共同推动发展。据介绍，项目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有超过1000多名泰国公职人员参加。据朝中社7日报道，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联社当天报道说，上周有消息称，韩国政府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又回到了尚未做出决定的谨慎立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日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7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埂会堂举行，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球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推进情况、第17次缔约方大会筹备情况等信息，并就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请听报道。
2: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是首次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缔约方大会，核心目标是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稳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远景愿景。会上审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及开创性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确定了新目标，明确了新路径，获得各缔约方的广泛认同与高度共识。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3: 全球框架的信息基于各个国家报告的基础之上，超过90%的缔约方已经提交了他们的国家目标，这表明各个国家对于昆盟框架有广泛的参与度。
2: 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4: 当前已有172个缔约方制定对接框架的国家目标，107个缔约方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新增1.93亿公顷生态修复区域，内海保护面积稳步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有序运行，各类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2: COP15 大会上，中国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已累计资助2批，共31个项目，惠及4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目前中国已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丰硕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成熟可行、可复制推广的中国方案。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4: 中国出台全球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创新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严格保护全国超30%的陆域重要生态空间。中国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体系，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人工造林规模居世界前列，分类化、沙化、石漠化土地持续缩减，同时大熊猫、亚洲象、长江江豚、 等在外物种种群持续恢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扎实的周边方案。
2: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富集、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领下，近年来通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也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治理模式，为全球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鲜活典型及可借鉴的地方范例。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3: 云南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战略，也采取了云南独特的行动，这些在全球是可以加以复制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像云南一样推出他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或者地方情况相关的战略和行动。
0: 跨越山海，双向奔赴。2017年12月，上海市闵行区与云南省保山市正式结对，立足保山所需、闵行所能，两地在跨区域园区共建中以机制联动、企业共建、双向赋能为核心，构建起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协作新格局，互滇协作的书写机制正加速转变为造血共赢的良性生态。请听报道。
5: 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受限于技术瓶颈，产品一直难以实现高附加值突破。近年来，企业依托上海科研团队建起了全球领先的生物多糖研发生产基地。目前企业产品已全面进入长三角食品及医药核心供应链，并强势拓展海外市场，全球竞争力显著提升。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发展总监李维军：
6: 有了上海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撑，市场渠道的资源赋能，现在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30倍以上。
5: 产业的落地也吸引了宝山的本土人才立足当地发展。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陈世运：
7: 我大学的话呢，学的是生物技术的一个专业，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呢，也是留在外面工作。我们企业在宝山落地建成之后，就回到宝山工作了。对我来讲的话，一个是它路程比较近，非常方便的去照顾家里面。
5: 作为闵宝两地园区共建的升级版平台，互滇协作产业转移示范园正在加速建设中，这里将重点承载纺织制造、生物制造两大板块的产业转移项目。刚刚签约入驻园区的云南裕农农业集团，自2021年在宝山发展万寿菊种植以来，长期受限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一直停留在鲜花外销和初级颗粒加工阶段。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宝山公司负责人刘亚兴：
8: 我们入驻园区呢，就是看中了两地双向赋能的协作平台和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闵宝协作搭建了上海研发加宝山制造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这正是我们做万寿菊精深加工最需要的支撑。
5: 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入驻园区后，依托闵宝产业链协同优势，将投资1亿元建设万寿菊叶黄素晋高提纯生产线，预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2至3倍。云南宝山产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科科长寸德浩：
9: 我们示范园是分4期来建设，总投资是11.4亿元，目前是项目1期正在启动建设，计划是2027年4月份之前要完成首批标准厂房的移交，通过搭建园区专业化平台，完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优质的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5: 产业协作落地见效，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和专业化的运营服务。闵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是闵行、宝山两地共同出资1000万元组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也是两地园区共建高效运转的核心中枢。闵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不仅建立起需求清单加供给清单双向匹配机制，还摸索出了1+1+4+N 的联动格局，以上海闵行新庄工业区和宝山产业园区两个核心园区为支点，再联动宝山下辖4个县市的特色产业园，把上海闵行的企业资源、市场渠道优势与宝山的资源禀赋、空间成本优势精准配对。 2024年以来，两地依托共建园区已经引进了20家东部企业落户宝山。宝山市人

0: 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原滇干部宝山小组组长沈文明。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园区共建，一方面是要加强两地的联动招商，聚焦宝山的特色产业，精准导入上海的优质产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企业的服务，推动两地产业资源相互转化和双向赋能，力争把闵行宝山产业示范园打造成为沪滇园区共建的成功样板。
2: 9月7日，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在昆明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3: 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信息通信行业的先导活动，技能竞赛首次在省内实网攻防领域引入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向全体参赛选手统一配发运营商算力资源，旨在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在攻防实战场景中的应用成效。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裁判刘洋和。
4: 本届赛事一方面将引导从业人员适应智能化攻防新形势，精准培育 AI 加安全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将引领各类运营主体积极构建 AI 加安全新型防护体系，突破传统技术局限，提升应对高级别网络攻击的能力。
3: 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参赛选手龚泰云。
5: 对我个人来说，能够接触真实网络场景，在实战中精进自身安全技术能力，迭代优化自研攻击智能体，提升 AI 安全对抗实践水平。
3: 为更好发掘在校学生中的优秀人才，主办方还将于10月开设学生专场赛道。
2: 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有生扎根基层32年，走遍全乡田间地头，把一项项农业实用技术送到群众手中，带动一批特色产业在深山落地生根，荣获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荣誉。请听报道。
6: 在新平县建兴乡，张有生正在给乡亲们讲解撇菜根的种植技巧。当地种植撇菜根已有20多年，但因山高雨多，长期出现烂根问题。2025年，张有生开展覆膜栽培试验，推行精细化管理。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有生。
7: 他们估算可能这一块地呢，还顶多就卖得4000块左右吧。但是最终收下来以后呢，农户实实际际的拿到手，这个钱呢，实际达到9000块，差2块。
6: 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是最能让群众信服的依据。张有生走进田间，手把手给村民演示操作要领。
7: 好，拔掉以后要整理土，把这个坦坦给它叠起来。
6: 今年已有12户农户跟进覆膜种植，推广面积达到18亩。在推广成熟技术的同时，张有生还引进新品种。今年他申请在建兴乡布局3个角谷兰新品种试验示范点，分别尝试林下、设施化、玉米套种3种栽培模式。角谷兰亩产值约10000元，这让张有生看到了新的希望。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有生。
7: 一旦这些适应示范的这个项目成功了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推给我们当地的群众，搞进一步的这个扩大生产。
6: 跟张有生参加培训后回来试种的村民，看着地里长势良好的角谷兰，信心十足。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村民陈玉华。
8: 张老师一直呢，随时都陪着我们，指导我们这样种植，这样打油。现在角谷兰已经摘了，基本成功。
6: 扎根基层32年，张有生用双脚丈量了建兴乡的每一寸土地，也用严谨扎实的作风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同事。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万琼兰。
9: 他每次从田间地头回去呢，他都会在电脑上写田间笔记，非常认真。他和农民打交道呢，也有自己一套方式，当地的农民呢都非常喜欢他。
6: 张有生先后推动了建兴乡马铃薯高产创建、高山果蔬种植、林下魔芋示范一批项目落地，累计培训村组干部和农户7500多人次，是群众一致称赞的土专家。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 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不孝，同了一水。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12: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2: 别等屁事变成大事。说起放屁这件事，总觉得是件粗俗不雅的事。但其实屁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一面镜子，屁过多过少，气味不正常，有可能是有害健康的信号。屁源于吞进的气体和食物。我们说话进食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吞入部分空气，空气中包含不少人体无法吸收的物质，这部分气体需要通过打嗝或者放屁排出体外。除此之外，吃下的食物在肠道内被菌群分解，还会生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这类气体一部分随呼吸排出，另一部分则经由肛门排出。不排气怎么办？有的人由于排气量小，自己感觉不放屁，有的人确实不排气，这就要分两种情况了。原因一，如果排气量小，自己没有在意，所以产生不排气的错觉，这就不用担心了。原因二，如果确实不排气，同时伴随肚子胀、3天以上不排便的症状，就需要警惕了。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肠道中出现了肠梗阻。简单理解，肠道中长了东西堵住了，肠道扭了，所以堵住了。吃了某些特殊食物，导致肠道运动受到障碍。这时需及时去医院就诊。我们一般将淀粉类食品作为主食，身体通过对淀粉的消化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排气时气团较大，所以排出时会比较响，但是二氧化碳是无味的，所以形成了不臭的响屁。而肉类蛋白质脂肪的摄入量过多时，产生的气体量少，排出体外时气团较小，但是分解这些食品产生的气体多为二氧化硫、脂肪酸一类，比较臭，所以形成了不响的臭屁。如果符合常规现象的臭，比如当天吃了很多瘦肉，放了臭屁就没事儿。但如果饮食很清淡却放臭屁，则需要引起注意，有可能肠道中长了肿瘤或息肉。这些肿瘤、息肉的脱落会使屁产生腐肉类的气味。臭鸡蛋味来源于分解蛋白质所产生的硫化氢，如果出现这样的屁，可以回想当天的饮食中是否含有过多的瘦肉。腐肉味来源于分解脂肪类物质产生的腐败脂肪酸，如果出现这样的屁，可以回想当天的饮食中是否含有过多的肥肉。如果素食主义者放了这种屁，就有可能是肠道中长了肿瘤或者息肉，在它们脱落之后产生了腐肉味的气体。腥臭味来源于食用的血制品产生的血腥味气体，或消化道出现了出血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在排便过程中感受屁的气味，并在排便之后观察大便的情况。如果屁的腥臭味过重，同时大便中带血，则很有可能是消化道出血。很多人不愿做肠镜检查，初期检查多是通过检查大便进行筛查的，可以连续3天带着晨便去医院化验，通过初期的筛查来决定是否后期需要肠镜检查。如果出现屁过于臭的现象，可以通过吃素食的方式减少臭屁，但调整多长时间见效则因不同的体质而不同。同时，情志调节也至关重要，保持心情愉悦，通过运动、音乐、社交等方式疏解压力，避免长期情绪不畅，影响肝气疏泄和脾胃功能。另外，适度运动能有效促进胃肠蠕动。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等温和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约30分钟，有助改善消化功能。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追梦人》。

呀，木顿那白那路那么宽过，你说还没有啥呢？咋空架就爱么宽热？你说还没有啥呢？过咋空架就爱是来？同心酒，三江并流，高山流水，俺、是命爱了的浪那，咋外路人阿妈爱？

蒙古阿明啥尼个真苦没那么尼拍让石荣的阿妈爱。山体啊你大肚子爱没那么尼拍可能卡不到了你呢山尼为主杀共让主铁是都爱咋尼为路债人妈爱。共让主铁是都爱咋个咋破铁不不阿爱。共让主把外上安呢这地是路爱咋把梦没那么阿爱。你他人家你三个人今天没认识三种爱。

0: 那初是我抓的
1: 阿摩尼你是我抓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太色你是毒马阿吉苏贝抓马金啊
3: 题目的题目挂点嘛李叔是一人的背李叔我拿了个书求白书的背阿吉苏画画我呢李叔我都是家书阿金啊阿摩尼李叔我都是家人啊这题话我能加入一级妈咪呢提名阿子转啊这位才会回你这都意思总书记习近平呢阿哥普尼加哈罗是妈咪比一米木米自带阿妈的一直出来后给我宽猛一米摸着玻璃子母国的都卡路昆明的都妈咪一都给我这里爬不起头这里张阿罗是一米木米的妈瓜你父妈咪一给我初九周观念我在路上妈阿哥就你摸着玻璃子娘啊画皮的思考观念俄罗斯不提来胡斯口下的密码关闭不杀具体局花花里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部落孤独之家一字马年你都年龄次求佛自然体内挂酒最多给我这个你你不爱的离谱铁铺一家都在落实的个你好马年文化给我阿们年妈密码的日子默默拿了把来老师被共和人他社会才会回年这都意思总书记习近平阿克普尼加哈罗是妈免币一米自拍阿玛的日记收来后主要的在瓜日的妈咪妈的日记收集来和瓦里子娘有些瓜一米一男的妈白发哥了葫芦子是五瓜就加六十妈的耍家过去村里家佛瓜白六十一米耍给我这位书记瓦里年日都得瓜是哥日都瓜年提里边啊提示提扎过提扎米一德不年阿达木塔查皮马也六十鹅妈没瓦里子斯了葫芦子的扎木就加六十一米妈瓜一级里子里边啊老师北公啊神之塔昆明蒙头里矮母国都抓起抓起抓起的字楼一米摩羯玻璃字母国都耍家楼昆明都马年一个娃生态花季不扎花人秋社会扶书籍生长瓦于不年日都挂大克斯妈咪嫁给娃花人秋年提提本啊都给政府年国家爽娃币一米闲了吗一股里母国都挂抓起抓起的布罗马瓜四次大瓦里子娘提马瓜币贵大妈俄美年楼什么的比母党啊中国英文怪比宽猛一米得举一匹拉兹马的塞瓦比一万五一瓦里瓦社会书籍瓦尼尼兹弗拉斯瓦于波年社会社政府的提示得到过大拉斯的画画比库有格格瓦老师北村里就是过一米木米大马的四十多来葫芦什么大部一米木米一大马年阿克吉尼摩杰特里瓦提阿瓜就是阿塔女多年女子求过爬不地铺自己在一米大妈地多穷啊是自始妈妈瓜一米木米一瓦里马年天赋瓜是自个富过族里瓦弟弟国内瓜一米木米瓜富多瓦里是一马年天赋瓜是自个富三瓦族里弟妈瓜比弟弟国瓜富多路是一米面里马的三瓦大妈一瓦里瓦老师北公安自始女瓜就女子女塔女多年女子求过提过什么早午白铺地马路马年回亚母国都日多地富妈的瓜一朵瓦云南年米一族自雅斯富爱拉家思维爸爸咖啡白露时云南杂物路古马富马斯云南是自穷麻痹和某俄来米一说不得云南木瓜就要是抓紧嘛云母瓦里子懂啊老师北嘿我恐怕他不出手中年木杂路杂得一级瓜不瓦里子一级瓜耍瓦里子娘神秘罗子一米木米下乐级里子错就就要是抓紧嘛就要级里子娘我们在路上逮捕路时一次就耍个马年是都女孩提升我皮发过里走的哇主要是抓紧逮捕的三次的下个起码过毕年过去森林小家我们在路上逮捕瓦里哇那是被离家时画皮鞋西装下的思考过年他过米苏尼胡马斯提过刚才提过不下的密码来时不里子娘起码过毕年卡斯发现不得富不下瓦里子娘啊森林年提次过铺三次牌改来改去下瓦的那大阿摩提卡瓜三阿萨次女一马瓜提示一米瓜达拉斯马年提阿提次行一抓里瓦那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逮捕落实孤独之家一字马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了提过巴西提罗子的财务委员会女自华子的瓜加勒克斯都给我日家一字提马年女都令次求国自阿体内瓜就最懂啊那是被次年时哈女就哼哼米一色的加龙马塔布提过十五强米一的年年日家家家提示的都吃哈喽十字都提不打马下给我就就呵呵我一路时的恰就各路十字都提阿古次立局提阿三次立走有头阿各路十字都提阿尼立局三阿立次女走 就就呵呵我一路时代恰国下个路十字座女孩是吃我局一头穷华的女子是有走离国个路十字座恰我吃体局东海有走离我那是被东海有女他有个不得去来回没得过都是白不说毛你白骂了你如果你不爱的一家路时你不得不骂你我的女人我他我的都给我一家路骂过你如果你还孤独来都在某里说某个都白路时俺们也是软啊老师辈你不爱计算买你一时被付那么个就加完你不管一直不爱一直没可我只管是他你不爱那葫芦子生物挂逼没理所买你提多啥求此理由抓你哇老师辈不爱一直他俄罗斯总统普京比美国总统特朗普你让他地点回事你去说你美国总统特朗普你支付了说维特克夫比伊莎扎可是哪里俄罗斯比乌克兰家来葫芦是什么的挂着来回给我因为你讲的那里体质地点回去你妈怪比一米大妈国际网流是哪里哇老师辈日本罗海大学国妈都是百分米的国家体力家王啊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白老师国家尼一老师不懂我们都没咱人我们年公安很牛他日本北海道罗海大学白老师国一朵啊没咱人我们年公安你吃力你挂吃等中啊起码带目日本国内观念咱们下比不多说俺们转啊比边啊东杰华美等年公安公女奶娃他体力白富给我提过曾写福州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帕乌提勒习德在一中书冬节华年你都你女子求国共和行日没可辞职吃他提议说你女家陆家马瓜那些德瓜花古地古里瓦一年行此国口出就够提名的题目高点嘛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故事求还是在背提名的提话我能加入李叔我的什么妈咪叫说你阿金啊阿日说你妈是说那个了吗的阿克项目啊有阿姆提话他在楼子高嘞，
1: 一是上锁，
0: 锁是瓦来好，
2: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锁高嘞。
3: 那老师辈，你当年吃酒苦，你还能吃完就打。总书记是几匹年？阿辉生、冯阳贤、夏干脆、出卡一米五米下了马袋，挂住了红马褂，提里奔啊。有个年出卡一米褂，一米五米下了年，马大一今年把鞋子还没天年是一米马褂就一头撑啊。一是海瓜做卡瓜一米木米下了零十年一几年八鞋四哈米天女士做吃哈喽什么一直立自称啊马达马年只该一次瓜马黑露露卡在卡米瓜一及一杂之瓦马来学抓里子一直立自吃听马年听能力了马达听马年阿都被年喽什么啊有年一米木米一马瓜一及瓜一瓦里自吃听马年卡在卡米瓜哈米马年阿及苏地川白喽时偷偷八鞋之前一杂年喽时之瓦马抓里子阿米的一杂挂着我妈马鹅路路去挖里子阿们还卡在卡米瓜阿米的挂着一杂着我妈年马鹅路路不是试挂就吃有年偷着八鞋阿米的一杂挂是着我妈偷我小挖里子吃天马年天使一米一级里子马挂一级马总啊有年一米天马一级挂一挖里子吃偷着八鞋不得你马啥里子别变啊你那么那都是背阿就说话话我年李松我都是家属阿庆啊阿们有年六皮开妈咪话的那路嘎嘞，六皮开自绿段，地图过下你你可吃下它，交通一列下过屏幕啦，地图过下你吃啥过它，祖国古早的南瓜都瓦里，一年今夏买大家个米一手，起挨米一拿都马瓜打走，一年中共余沙区委常委委员，南京第一位书记，上海湖东张北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满洲社会代理书记云南社会常委组织部长米一周提到过三次口十二塔给米一米瓜欧女女咱们一望女子你夸的龙啊六皮开年云南大几下一米瓜米都掉了时有种啊一年大比出租八些年你们奶瓜买大天下第三例出租比额一些鞋子一码大约提有种啊六皮开屏幕马海女瓜年连马三岁八些不年出租马可下这是一八年华城一德比拉家都得个来一在一妈妈阿克拉蒂玛不多一瓦提一年臭舅妈杀醒了妈不多一年是克鲁塔里托我苏瓦里刚才是过年昆明森林一臭瓜苏拉娘一年只有塔里臭瓦达妈帕尼红阿楼是古草大白白托我妈苏瓦里铁狗不一年人尼玛带花回家八鞋不得就叫楼是耍给我六皮看见只有塔里就觉得得得瓜瓦里子娘阿里提奶瓜里奶奶多，布丁诺托索娘，提里伊玛阿塔里玛那瓦里子， 一女人你妈不念一代阿姨铺不他我给起手背背干娘一年一女人你妈不得地里破根啊一八年阿女士不念阿姨铺不塞巴着他都拉斯塞头年嘛带白路生阿比破个个一年就写点农娃里子复杂是咱们提杂娃里子那么比额和我送到这瓜一年摸到阿姆菜白路生嘛走去拍瓜里一瓜拉几年啊一年一就写点得得瓜娃里子骂里嘛子说句话过一爸妈不干嘛哭嘛哭一年一女人你妈不得一直在妈娃里子娘一年一直前不花路是土阿比一直前不花路是土阿妈你过几大福斯一女人你妈不得个托我说娃里子娘啊提到过后你吃过过在下出塔中共中央年中国云南的地拉玛带大多个是六皮开的年云南不过拉伊斯米拉子娘娃六皮开年你可马贝拉拉斯一十一米过三十娘此时三福斯一米妈以及李子娘啊不打中国云南民族年一米妈还可以下复杂市长马路是转啊六皮开年一马华库地国一公百里一年一挂马来一娃一年啊可吃虾子丝一把带这么小马瓜一只一里球球一些鞋子一娃里子比和我来说不够铁道过行沙子口吃阿达六皮开年云南身为常委都只不扎一娘社会书记华德三年云南云南木瓜一米强的一塔一年社会瓜一米马带下年啊我还玩着他六皮开年社会头马带五阿比米一直带就富马瓜就说你有体力一年大奶瓜阿克普罗是头阿比大约米一手带手就说不年云南木瓜改米米一手不带阿就是瓦里子路是算娘你们不多六皮开的年复杂十杂瓜就够了娘而是一年铁血带马南头哥一年一旦你给拉老师嘎球不得提了一本啊我年大比我之前这些鞋子马得送你马哥五拉子六皮开年阿里瓜吃的下阵五百里大一面比大族跟秘密意思不得一年马瓜之大球球说不得大一面马马家瓦里子一年六皮瓜马球牌不得提了一本啊所谓书记瓦德萨是有马多里塔我年三面提马猛里里马吃一本啊十二年是穷人猛罗塔就说拉出瓜比一年欧尼尼咋没理我六皮开欧尼尼咋妈咪阿比一提这么年一都叫尼罗阿比阿里算我妈爹李木堂啊古塔大叔尼罗妈爹加瓦里达一年天下提三里三夫娘就前提过女里大一米瓜三头娘啊中国古塔大叔一直一里妈出瓦里一黑口妈五瓜比古塔大叔尼罗里咋妈爹对母行啊一些海关年有年六皮开妈咪妈的日记咋知道清啊一字一里得得求一些写咋一你楼楼咋一瓦里子大奶瓜一些写咋一丝回家乌拉木拉子凑时欧尼拉斯楼一时海一米瓜提球啊塞头地来
4: 家古是古大马鸡
5: 莫瓜瓜古大马鸡
6: 拉萨德瓜日里瓜
7: 嘎曲德瓜木里瓜

多玛尼，好麻烦感觉，麦在扫板灶，内感觉黑化，侬那尼多滴冇门本，多滴老暗，因生困麦落在比拜尼，与内分比个边个难，客家难为个丢，在滴难扫板灶，好些代有难跟，门冇咪换熟手忙在来难，不料好乖做个嘛，反感黑不尼。

都嘛，好做个嘛方感ครับ，爱看见ครับ，好在村音把梦带舒适白，江红梦龙梦矮，密码外带很遥难，把梦好和很本塞，陪梦行米边的嘛，米包围你一本高官，做不满十八万难，因的短哈苏早马 L， 马行本藤包围你爬山带十双板呐。

0: 片五千尺块，
1: 降低十三分啊！
2: 你苏我社富，
3: 广播涵盖的红，
4: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5: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包出去啊，侬去打，这里包侬阿家都会哦罗嘞。社会草委会会开嘞，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委都可来马拉维奥卡约会。出手做切克伊格塔哈夏维加迪达迪阿玛，西索巴纳州大约奥丁米乔达维莫莱卡亚塔迪格与普莱卡罗阿盖波夏拉兹维加迪达迪格切，中华亚俄共和国国法都与法法律，你去人去考考的去哈巴的尼后大约给哈拉维尤，中国尼泊尔塔奥波迪波阿嘎比维莫沃盖切。我好过的老的老子嘞，那哈尼。过哈巴去年，社会草委会会开嘞，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委都可来，中央六科大会奥卡就去，我可是拿出来的个都为奥罗卡解答。俄鲁哈鲁为的个拿弗拉维塔法卡来，富士也为的个破格解答秀。社会书记晚年会奥开，会考这之后为。说的嘛，咖啡在家里来加点毛毛个，哈他个奥文嘛拍吧拍，为多子加大来，一路哈路米巴米要为这个拿普拉维塔发为加的大子。过哈巴十年，昆明蒙特利尔米个口的毛子毛塔哈下为奥罗加塔强尼来，也大为会昆明大的改为奥利德秀，生态环境不复杂，环瑞秋。社会副书记孙扎瓦预报，奥利德维考考带来多丰收。华瑞秋湖北，中国政府每个口袋摸子摸四次或次的下下维加个特别的钱币。俄罗维国家副教委奥文卡莱，昆明跨家奥地利大维塔加加个布莱的更多。社会书记王尼兹比莱，瓦预报社会市政府大门莱。回家口开拉维西马巴克塔哈尤比，我哈巴的七十年打来五七年，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马考，门巴到了大白猫，起码维考本马本好维的卡，贵呀国际会在中心要对赌。我他讲过，云南维富尔拉斯维派咖啡的个猫咖，奥克鲁加本马本好给赌。今阿考克拉维出手做切格伊格塔哈夏维德卡卡德古学来德盖切，嘎嘎哈夏达维米格，此起尼哈德请阿批发古里帕脚，嘎嘎哈夏达维米格谢起马帕脚。今阿考克拉维西索巴纳州大奥斯比尔河大鱼卡脚维莫来卡亚德格鱼铺来卡亚塔夫阿盖加个马子。卡罗阿盖格吉达维加迪达迪阿兹，蒙海西蒙州州里面考古怀古霍加来福加阿格迪马教授，最后是蒙哈州为卡谢马格吉达来，最后考卡考加格多拉维乔阿巴阿帕乔，卡亚迪阿基为谢瓦希希巴克加个耶修，其昂阿考克拉维。李家是华平西新庄下德胜村卡咖啡，加得把五百八的来卡亚塔西来，下马要的好价。结果的门为下马要写黑板怕好啊，记得去卡的马考写还写起你五百，得还得起黑五个奥克鲁克对打。中华亚俄共和国国法都与法法的。中华亚俄共和国的其奥博的破国家的马亚欧大会楼财务委员会，以及奥博的保卫会库，目的的奥的 A B 秀。你去人去考考的其哈巴的你打的歌，发力去奥的也给哈拉维尤。是哈巴他的卡的嘞，马提马托的加维塔拿出瓦巴吉巴贝加的哈拉维，国家的马贝稽查机关。给个位大黑带下来奥子来，瞧写下奥奇尼嘎塔，前年来如何修？前年来发现他技术比的位大黑，你还是请阿子来瞧对黑可喊起自家脚。技术比位大黑，带下阿奇对子来 超过下个拍照。过下把几年，我就不得过把毛年起码别考过别，做过二伯的伯，你伯二他个个比别么？我对你不晓我该笑，我可能莫我读为我家，读读吧读么？是读不孤单读为这个么就不用。你不二经常买呀？我是土豆大肥，我多大个是肥？我听米肥，我呀过下把去年大把我哪里太个肥？你不二个路哈路米把米要肥哪好？就花我米不是肥错，得去些哈口气熬个久。过下把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来，阿美利加总统特朗普电话到达来，阿美利加总统维兹亚来要马把。俄罗斯来乌克兰给来热打大卫俄罗伯达，原来对话的那里去，还得要打戏。亚巴鲁尔道西考试下斯图多维，亚巴阿美利加来澳大利亚的个加达来，东方之队麦维马乔马维德卡，我下巴去年他亚巴姆米维北海道鲁尔道西的个打的给哈啦，我下巴你就奥尼他的个制度，得卡奇。亚巴姆米维乔亚多哈格马来马蒂乔库，亚尼维考试下次来就个接突击个队友，来那个突击大队，起码为了小娜拉队奥布尔加。
3: 托斯果斯米斯，伊亚雷斯坦纳汉，自勒纳汉。

我只好压着他和他的门娃家就为我了。我就好让你可说那么我了那为我好我和的爷我只好压着他和他的门娃家就为我了那年里你可可我只好压你去我妈就为我我只好压了门娃家为他和他的快嘎达那我只好压你去我妈回答为了超级超级就就带带没娃家也拉大比我落他你嘞我只好压没娃家为他可可的快嘎大比我落他的有接受有他妈姑基本妈姑有接嘎大比我落起来超乎没娃家为我破带你读的马的牌嘞没娃家为他就马比耶格资格而家我想和家的家来我家家的家妈就给明给家我只好家你去我妈回避我落住来没法家为他就麻烦我好不如这个大为我落去的鱼定夜那哈尼啊你好吧你吹一岁的之后是诺的鱼的大为他去哈哈我隔壁来还没好我的鱼还得的把酒嘿爸比你好吧他你出来了一岁你妈我只好压着他我只好压起你妈来还没好去过去了我的鱼还得得把酒啤酒谢好吧姑记者了吹飞你压着是你是胡边了一个还得不嘿爸比谢好吧他记者了吹飞起你妈我只好压着这个压了是你是胡酒家的压油我哈巴姑亲密的嘞，故意隔壁有。这里呀，那妈我家比比哈拉嘞，我来呀是地大比家，家地而拉哈拉比有。我哈巴姑底下嘞小马家不高，这里呀是诺的鱼小鱼钓起来，加西嘞小马的鱼家，家地比给哈拉比有。可哈巴我估计的呀，家姑马周围嘞虾子隔壁有。这里亚来摩地大吉大比亚提尔拉哈拉的亚有一面还没得给他亚提瓜达斯达之脚超薄马地牌

0: 闻时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昆盟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今年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8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我省主汛期即将结束，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防汛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经过前几个月的降雨，当前土壤山体含水量高，江河水库高水位运行，降雨后更易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切不可掉以轻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牢扛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带头严格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发展底线。9月7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黄润秋说，在昆盟框架引领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意愿持续高涨，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率先完成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NBSAP 更新，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中国之志为昆盟框架目标实现提供了坚实支撑和示范引领。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与会嘉宾。他说，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我们将持续落实好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为推动万物共生、万物同安、万物和鸣贡献力量。自我省今年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一月至七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 79.9%， 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 79.35%， 对全省一月至七月投资的支撑率超过 40.32%， 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9月17日至20日，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云南省将组团参展，携普洱茶、鲜花饼、咖啡等云字号特色农产品，向南部16省份及东盟客商展示植物王国的丰饶与多彩。近日，商务部公布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昆明市入选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创建名单，呈贡区入选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近五年来，楚雄州坚持生态立州、保护优先，全面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7215.65平方公里，建立自然保护地30个，构建起科学有效的生态安全屏障。示范创建硕果累累，累计荣获国字号品牌5个、省级品牌4个，持续位列全省双第一。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坚持探索党建引领兴边富民路径，聚焦把党员组织起来、把资源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持续将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共赴盛世，让乡村发展的流量沉淀为持久的长虹势能。勐海县勐遮镇的普通水稻田改成稻虾工作后，成了农户眼里的聚宝盆。景洪市勐罕镇的三曼乡村旅居综合体今年已接待游客50000人次，八成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人均纯收入突破3.8万元。近年来，丽江市华坪县新庄乡德胜村由村干部带头示范，逐年发展壮大制种玉米产业，铺就全村群众增收入，今年亩产值可达3000元左右。目前全村共332户，参与种植农户达118户。国内新闻，记者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

0: 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近日落下帷幕，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国际新闻，9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4人。9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行交换了意见，通话持续1小时，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日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日，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担忧与反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称，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已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数据显示，2025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美国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80.833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刚果金通信和媒体部通报，截至9月6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686例，其中死亡3226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十四五时期，云南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赛事，承办全国重大活动，系统培育体育人才，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等举措，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2: 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云南选手奋勇争先，敢打敢拼，取得金牌榜全国第7、西部第1的好成绩。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云南籍选手蔡佳云独揽3金，继杨红琼之后再添3冠王，实现冬夏两季残疾人竞技体育双优突破。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3: 坐前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等优势项目，拓展了攀岩、跆拳道等新兴项目，持续向国家输送优秀残疾人运动员。
2: 赛场上一次次超越，背后是人才培养和训练体系的有力支撑。十四五以来，云南构建起储备、培养、输送、实战全链条机制，通过基层走访筛选、跨界选材、赛场挖掘等方式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依托高原地理优势，夏季项目借助高原体能基地锤炼耐力素养，冬季项目采取高原练体能、北方练技术双地协同模式，全面提升运动员综合实力。赛场之外，体育惠民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云南以就近就便、科学普惠为核心，搭建设施加指导加服务基层服务体系，破解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的堵点。目前全省建成303个残疾人自强健身点，2026年将完成38个健身点位提质改造，累计培训约1900名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为55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上门健身指导服务。与此同时，云南残疾人体育竞技交流舞台也在不断拓宽。今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和皮划艇锦标赛3项国家级赛事落户云南，探索国省赛事融合办赛模式，进一步深化残疾人体育领域沟通交流。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戴建荣：
4: 通过这样一个健身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出家门，为他们融入社会，打好的良好的身体基础。
2: 云南省残疾人田径队运动员杨玉帅：
5: 通过残疾人体育这条路，然后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
2: 竞技之光与民生普惠双向发力， 体育的温度照进残障群体日常生活。云南残疾人体育正以满足需求、创新破局、融合共享的姿态，深度融入全民健身事业，让每一个生命都在运动中绽放光彩。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3: 我们坚持竞技提升，以普惠健身两手抓，精心承办国家级赛事，推动体育服务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残疾人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残疾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0: 9月8日上午，云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集中教育宣传活动在昆明启动，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全省多个州市同步开展相关活动，请听报道。
6: 在昆明活动现场，通过情景短剧、云南金融消保 AI 数字人、暖阳助残志愿服务等形式，为市民提供反诈防骗、支付安全、普惠金融政策等金融知识普及。线上活动则通过知识答题、视频学习、分享转发等互动功能，为群众碎片化学习提供便利。外卖员：
7: 平时手机上各种贷款理财广告特别多，分不清真假，今天听了讲解学到不少实用知识，帮助非常大，难以少拆开。
6: 昆明市民：
8: 他们还配了这图片，不是还有那个影视嘛，有几例，我觉得还是浅显易懂，比较生动，比较形象，容易记住，容易接受。
6: 随着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我省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来愈发紧密，不少外籍同胞投身云南地方产业建设，金融和保险也为他们送去了最贴心、最暖心的服务。中国云南自贸区德宏片区管委会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陈银：
9: 通过我们的系列的政策措施保障呀，我们的员工的权益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员工的稳定啦，对我们的整个园区的健康平稳发展啊，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6: 在楚雄、昭通、普洱等地，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也相继开展，面向公众开展本土化沉浸式金融知识普及。邮储银行楚雄州分行副行长董云红：
10: 结合楚雄本地特色，创新推出金融产业非遗管理宣传模式，趁着野生菌产销旺季，聚焦菌农菌商的群体，将遗臭非遗融入消保宣传。
6: 在昭通鲁甸县，多家银行机构把严谨的金融法规译成听得懂、用得上的防骗指南，提升公众风险识别与自我保护意识。昭通市鲁甸县居民邓尚：
11: 今天听了猜人的，原来出借一张身份证和赚一笔来路不明的钱，都可能猜到法律的红线。
6: 鲁甸金融监管支局副局长刘泽：
12: 以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为核心，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理性的金融观念，营造知金融、懂风险、守诚信的良好社会金融环境。
6: 普洱市墨江县13家金融机构现场设置金融菜摊、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编排防非反诈快板，演绎改编歌曲，让金融知识入脑入心。
0: 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区位优势，以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提质升级、特色业态培育、文体赛事引流为抓手，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完善沿线配套，推动交通加旅游加产业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13: 在位于贡山县丙中洛镇的怒江第一湾观景台上，不少自驾骑行游客驻足休憩，一杯特色咖啡相伴，尽览峡谷江湾风光，感受山水与休闲业态相融的独特体验。广东游客谭先生：
14: 两边那个山谷很壮观，路上很多这些咖啡厅啊、休息的地方，坐下来拍拍照，感觉很好，很惬意，风景真的很美。
13: 针对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业态单一、资源闲置短板，怒江州依托怒江精品咖啡产业推进提档升级，打造咖旅融合综合体。在位于泸水市的维拉坝服务区，全新入驻的咖啡馆已经投入运营，为过往游客提供观景休憩、饮品补给、休闲放松等一站式服务。泸水市维拉坝服务区布莱恩咖啡馆负责人段慧仙：
15: 农耕文化的展示区已经建成了，这以咖啡为主题的酒店目前正在那个装修中，大概在月底呢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13: 当地通过市场化招商、本土化培育、多元化布局，因地制宜植入咖啡休闲、特色餐饮、文创工艺、休闲娱乐等业态， 盘活绿道沿线闲置空间。登埂停车区农特产品交易中心免费向村民开放摊位，销售农家蔬果、野生菌，助力群众就近增收。卢水市卢掌镇卢掌村村民乔义利：
16: 在这个服务区里面，政府给我们免费的搞了一个这样的摆摊的地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增加了一门收入啊。
13: 近年来，怒江州以美丽公路绿道为轴线，串联沿线景区景点、乡村资源、生态景观，持续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如今，登埂傈僳澡堂非遗文旅、托托新村神田驿站等项目加快落地，不断拓展多元文旅业态。云南交投集团经营开发有限公司怒江美丽公路项目经理杨平：
17: 持续引入特色民宿、非遗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等新业态，持续做到绿道文旅消费场景，力争把每一个服务区都打造成为怒江美丽公路的特色打卡点，怒江文旅融合的展示窗口。
13: 截至目前，绿道沿线已布局滑翔伞、皮划艇漂流、文创体验、公路咖啡等特色消费场景。同时，通过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旅推广活动和举办徒步骑行赛事，聚集人气，提升绿道使用效能。怒江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素荣：
18: 分批分步骤实施项目，加快形成一线两新七个重点片区的交旅融合格局，着力推进沿线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
0: 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布局储能新质生产力，为云南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请听报道。
13: 作为有色金属王国，云南的铝铅等矿产资源储能丰富，立足这份得天独厚的本土优势，从高校成长起来的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走出一条差异化自主创新之路，打造出全球首创的铝基铅碳长时储能电池。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忠成：
19: 传统铅酸电池它现在循环寿命大概就五六百次，跟它相比呢就可以达到五千次，它的储电时间比较长，放电时间都超过六小时，甚至到了120小时。
13: 铝基铅碳长时储能电池采用稀硫酸水系电解液，从根源上杜绝热失控、起火、爆炸等风险。依靠高安全加长时储能这张牌，产品广泛应用于工商业储能、数据中心、集中式储能和海外互储四大领域。目前，昆工科技的铝基铅碳长时储能电池项目已经落地郑州、江苏等地，加速推进全球化布局。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昆工科技锚定电极材料加储能电池双轮驱动，一头做强传统有色配套，一头依托铜元电化学技术开辟储能新赛道，打通矿产、电极材料、储能电池本土产业链闭环，把全省资源能源双重优势转化为成本与产能竞争力，为云南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忠成：
19: 面向未来呢，我们还将提前布局长时储能技术，让锂基铅电池更好地为新兴电力市场提供调节支撑，补齐全省储能产业链关键一环。
0: 入秋后，流感进入高发期，面对多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的态势，医学专家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科学有效的预防手段。请听报道。
13: 昆明吉长庚医院儿保科副主任医师舒英芬：
20: 今年可能有多种呼吸道疾病的那个病原体同叠加的流行，儿童、孕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等这些高危人群，疫苗呢要在我们流感来之前1到2个月。我们就要尽快的把它接种。
13: 人体接种流感疫苗后，一般2到4周便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对于老年群体，很多慢病家庭日常重视血压、血糖、血脂管控，却常常忽视流感疫苗接种。昆明吉长庚医院业务院长、心内科主任云岭名医李毅：
21: 有一句话叫老牛老马难过冬，为什么？因为冬天来了，它感染多了，冬天来了应该给他打疫苗，他少一次感冒，少一次流感，他的心功能、肺功能 可能就会得到很大的保护。
13: 目前国产进口多款流感疫苗已陆续到位，可供市民选择接种。

0: 专家指出，灭活流感疫苗孕妇全孕期均可进行接种，不会提升早产、胎儿畸形等风险。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海，也是浩瀚的智慧之海。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海，也是浩瀚的智慧之海。中国有14亿多人口，10000万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加在一起，谁能比得过？只要我们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经常深入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真心拜人民为师，诚心向人民学习，虚心向人民求教，就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实践力量和理论智慧。
4: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3: 五步选购合格头盔。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致命的部位之一，所以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头盔。市场上头盔的样式种类琳琅满目，普通消费者在选购时可能会挑花眼。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专业力量，提醒广大消费者切勿贪图便宜购买三无劣质头盔，通过选类型、看认证、辨标识、查结构、试佩戴五步选购法，选购合格产品。第一步，选类型。消费者首先应根据自己使用的车辆类型选择头盔。A 类为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用， B 类为电动自行车用。其次，消费者应结合自身骑行场景，选择一型全盔、二型、四分之三盔或三型半盔。日常通勤以短途出行为主，则推荐选择开放程度较高的半盔或四分之三盔，主要由于其小巧轻便，便于携带。如果是长途或冬季骑行，则主要推荐全盔，其防护更加全面，且具备防寒保暖的功能。为孩子选择头盔时，应考虑未成年人身体骨骼正在发育，优先选择重量较轻的 B 类头盔。第二步，看认证。产品的执行标准和认证标识是保证头盔安全的重要体现。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要认准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现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GB811-2022。这代表了头盔从原材料到最终出厂过程中的质量要求。自2025年5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已正式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这是国家层面加强骑行安全的重要举措。2025年5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消费者可通过国家认监委官网查询验证标志真伪。第三步，辨标识。产品标识是产品的身份证，是生产者对于产品质量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消费者保护自身权益的依据。标准要求每顶头盔上应永久性标注产品名称：摩托车成员头盔或者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制造商、生产厂名称和地址，商标或厂牌，类型 A1、A2、A3、B1、B2、B3， 产品型号、规格、特小、小、中、大、特大，生产日期、产品批号或编号、产品执行标准编号、头盔质量合格标志等。第四步，查结构。消费者可以通过按压、触摸、观察等感官判断对头盔进行筛选。检查的方式主要针对头盔的壳体、缓冲层及佩戴装置这三类必备的组成部件。首先，可用手按压头盔外壳。合格产品应有足够的刚性，受力后不易发生明显变形。其次，打开内衬查看，缓冲层必须厚实且密度均匀，按压时有觅食、轻微回弹的触感。最后，检查佩戴装置，织带宽度大约一个手指肚的宽度， 锁扣反复扣合3到5次，确认牢固可靠，无卡滞现象，颜色应为橙色或红色，在不使用工具的情况下，30秒内应能打开。第五步，适佩戴。即使一顶通过检测合格的头盔，如果佩戴不稳固，会导致头盔在事故中极易脱落，最终造成防护功能的失效。适佩戴时，应调紧调节装置，使头盔紧密贴合头部。系紧系带卡扣后，张口应有轻微压迫感，但无痛感。下巴与系带间可插入1-2根手指。戴上头盔后，进行摇头晃脑的动作，头盔不应前后左右晃动，同时检查视野，确保前方及两侧无明显遮挡，视野开阔。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黯然销魂》。

呀，木多人呐，白纳路那么宽个，你说还没有啥呢？咋空家就爱么宽热？你说还没有啥呢？个咋空家就爱是来？同新旧，三江并流，高山流水，俺是命爱了的浪人呐，咋围路人阿妈爱？

蒙古阿明啥尼个真苦，么那么尼拍，让石龙的阿妈爱。山体啊，大都是爱么那么尼拍，可隆卡不到啦呐。山尼为主啥？我们让主体是都爱咋尼为路窄人妈爱。我们让主体是都爱咋个咋破铁不爱。我们让主把晚上安呐，这地是路爱扎巴蒙么那么爱。那他人家，你三个，你今天没认识，三怎么爱？

0: 云南初始母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我不敢说你吃毒嘛阿金苏白叫马金啊
3: 题目的题目挂点嘛李苏是一站的背李苏文大罗哥苏求白酒的背阿金苏画画我年李苏文都是家苏阿金啊阿们年李苏文都是家人啊提提话我能加入一级妈咪年提名阿子转啊所谓才会回年这都意思总书记几级品尼阿克普尼加哈罗是妈咪比一米木米自带阿妈的一级出来后给我宽猛一米摸着玻璃子母国的都卡路昆米的都妈年一都给我这年爬不起头这里张阿罗是一米木米的妈瓜你父妈年一给我出手周观念摸着路长妈阿克吉尼摸着玻璃子娘啊画皮的思考观念俄罗斯不提来胡斯口下的密码怪逼不杀具体局花花里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代部落孤独之家一字马年你都年龄是求佛是啊挺人怪就最多给我这个你你不爱的离谱提谱一家都在落实的个你好吗年共话给我阿们年妈咪妈的日子母母那个嘎嘞老师辈共话很牛塔社会才会回年这都意思总书记习近平你阿克普尼加阿罗是妈咪逼一米自拍阿妈的日子出来后都要提在过日子妈咪妈的日子出来后哇你自娘有些瓜一米一难得嘛白发哥了葫芦子是无瓜就叫肉食嘛得耍家过去村里叫家风瓜白肉食一米耍给我所谓初级瓜里年日都得瓜食哥日都瓜年提里边啊提示提在过提在米都不年阿达木塔茶皮马也肉食鹅嘛没瓦里子吃了葫芦子得杂木就叫肉食一米嘛瓜一级里子里边啊老鼠辈公啊神着塔昆米蒙头里爱母国豆豆抓起抓起抓起的子楼一米蒙姐玻璃子母国豆豆耍家楼昆米豆豆妈捏一个娃生台花鸡婆婆扎花人秋社会扶书籍生扎瓦鱼布捏子豆瓜大克斯妈咪家个娃花人秋捏弟弟本啊都给政府捏回家爽娃逼一米闲了吗一股梨母国豆豆瓜抓起抓起的布罗马瓜是是大娃的子娘起码瓜逼贵大妈俄美年楼是妈的比母党啊中国英文怪笔科目一米得举一匹拉子马的塞瓦笔一万五一瓦里瓦社会书籍瓦尼尼支付拉斯瓦于波年社会社政府的提示日都瓜大拉斯的画画笔可有各个瓦老师辈这里有些瓜一米木米打马的四十都来葫芦学马大步一米木米一打马年阿克吉尼莫杰特里瓦天阿瓜就是阿达女多尼女士求过哈布迪夫斯里扎一米

0: 大妈一个穷娃是自是妈妈瓜一米母米一万零八年亚夫瓜是自个富过族的娃弟弟滚奶瓜一米母米瓜富多娃里是一万年亚夫瓜是自个富三娃族的弟妈瓜比弟弟哥瓜富多路是一米面里妈的再娃大妈一万零娃那老师辈哥娃自身女瓜就女生女她女多女女生巧过提过生母杂物被铺地马路马年归亚母国度都得到地府马的瓜一朵娃云南年米一族自雅思富爱辣家四位爸爸咖啡白露时与那杂物路古马富马斯与那是自求马比和某个来米一说不得与那么瓜就要是抓紧马与母娃里子懂啊老师辈一娃恐怕他不出手中年母杂都在带一级瓜补娃里子一级瓜耍娃里子娘神秘罗子一米母米下乐级里子初九就要是抓紧马就要是里子娘母杂都在带补露时一次就耍个马年是都女孩提升娃皮发过里走的娃就要是抓紧带补的三次的下个今天我告诉你故事是你小家我们在路上的不万里王那时候被离家时画皮鞋西装下的思考观念他过米苏尼胡马斯提过刚才提过不下的密码来时不离子娘今天我告诉你卡斯巴鞋不得不不下我离子娘啊是你年提子挂铺萨德牌改来改去下我的那大阿们提卡挂萨阿萨子女一马挂提是一米挂达了什么年提阿提子很远里王那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逮捕落实过渡制改一至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了提供巴西铁路制度财务委员会，女司法制度瓜下的格式都给我。制改一至第八年，女多年次求国自然体内瓜就最懂啊。那是被成年时哈，女就哼哼米意思的下龙马踏步，提供十五强米的年年，制改家家提时的都去哈落实制度提不打马下给我。就就哼哼我一路五十的恰就各路十字座提下各自立局提下三次六座有头话各路十字座提下你立局三立次六座就就哼哼我一路十的恰各下各路十字座女孩十次我局提多求下你女次十六座里各个路十字座提下我次提局共下有座里哇那说呗共下有女他有个不得局来后面的瓜都是白胡说毛你白马了年如果你不爱的一家老师你不提不骂你我提你来我他我都都给我一家老妈观念如果你还孤独来独在某里说某个都被老师俺们也是装啊老师辈你不爱计算买你一时被父老妈个就教我你不管一直不欢迎你某个我就告诉他你不爱老虎路子生物挂逼某里说骂你提多啥求此理由抓你我老师辈不欢迎你他俄罗斯总统普京比美国总统特朗普尼让他地点合适。你去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尼支付了说，维特克夫尔比伊莎扎可是哪里？俄罗斯比乌克兰家来胡罗是什么的？瓜子来胡给我。一万年讲呢，那里体质地来胡个。你妈瓜比一米大吗？瓜子瓦六十元里瓦。老苏北，日本罗尔大学瓜吗？都是百分米的瓜就体力加旺啊。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白老师国家呢，一老师不懂么？噶多买咱中国嘛呢？国外很牛他，日本北海道罗尔大学白老师么瓜一朵娃，买咱中国嘛呢？国外女子历年瓜吃等中啊。起码在么日本国内观念，咱们下边不都说俺们叫阿比白啊？冬节花梅等年，国外公女奶娃他体力白富个娃，提过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习则区帕乌提勒习则在一中书冬节花年。你多年你吃巧克共和行日没可吃着吃它听一首你牛家路家马瓜那些的瓜花古地古里瓜一年行吃古口出就够听没听不过点嘛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古书求还是在背听妈你提提话我能加入李叔我的什么妈咪叫叔你阿庆啊阿姨叔你你妈是是拿了个了吗的阿克项目啊有阿姆提话他在路子家里
1: 一是上书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贝壳搜嘎嘞
0: 那老师辈你都年吃酒口厉害你吃完人打总书记洗几皮年阿辉生冯养贤下干脆出卡一米木米下乐马的瓜子来胡麻瓜提里本啊有个年出卡一米瓜一米木米下乐年马达一几年八鞋子哈密提你是一米麻瓜就一多吃啊一是海瓜做卡瓜一米木米下了零十年一几年八鞋四哈米天女士都吃哈喽什么一直立自称啊马达马年只该一次瓜马黑露露卡在卡米瓜一及一杂之娃娃来学抓立自一直立自吃天马年天能立了马达天马年阿都百年喽什么啊有年一米木米一马瓜一及瓜一娃立自吃天马年卡在卡米瓜哈米马年阿及手底出了白喽时偷偷八鞋之前一杂年喽时之娃娃抓立自

0: 阿米的一扎瓜子娃妈马鹅罗罗秋娃里子阿姆海卡扎卡米瓜阿米的瓜子一扎子娃妈年马鹅罗罗木试试瓜秋吃有年兔子八仙阿米的一扎瓜是子娃妈兔小娃里子吃天马年天水一米一级里子马瓜一级马整啊有年一米天马一级瓜一娃里子吃兔子八仙不得你马啥里子别变啊你那么那都是背阿吉说话话娃年李松文都是家属阿庆啊阿姆有年六皮开妈咪妈的那路嘎嘞六皮开自绿端地都过下你女口吃下塔早通一列小瓜皮摩拉地都过下女吃沙口塔做鬼古早的奶瓜都瓦里一年今下没大家个米一手起爱米一拿都马瓜打走一年中共余沙区委常委委员南京第一位书记上海湖东张北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满洲社会代理书记云南社会常委组织部长米一周提到过三次口十二塔给米一米瓜欧女女咱们离望女次你夸的龙啊六皮开年云南大几下一米瓜米都觉得我是有种啊一年大比兔子八些年你们那瓜没大天下第三例兔子比额一些鞋子一码大约的有种啊六皮开皮母妈还是过年连马三岁八些不年兔子妈可下这是一八年华城一德比拉家都得个来一在一妈妈阿克拉蒂妈不多一瓦第一年臭舅妈杀醒啊蒂妈不多一年是克鲁塔里托苏瓦里刚才是过年昆明森林一座瓜苏拉娘一年石油塔里策划大妈帕尼红阿楼是古草大白白托妈苏瓦里铁狗部一年人尼玛带花回家八鞋不得就叫楼是耍给我又比看见石油塔里就觉得得得瓜瓦里子娘阿里提奶瓜里奶奶都不得诺托索娘提里姨妈阿塔里玛娜瓦里子一女子女妈不年一代阿亚普布塔我给起手臂白干娘一年一女子女妈不得提里婆根啊提妈年阿女士不年阿亚普布塞巴杰塔都拉斯塞托年妈带白露神阿比婆哥哥一年就写得诺瓦里子复杂市长妈提杂瓦里子那妈比额托索娜之瓜一年摩多阿姆菜白露神妈子吃白瓜里一瓜拉几年啊一年一直接待得得广瓦里子马里马子初中瓦瓜一爬马不干马苦马瓜一年一年在你马不得一直在马瓦里子娘一年一直接不哈路是土瓦比一直接不哈路是土瓦马你瓜吉拉夫斯一年在你马不得个土苏瓦里子娘啊提到过哈女子哥哥在下出塔中共中央年中国云南的地拉马带大多个是六皮开的年云南不瓜拉伊斯米拉子娘哇六皮开年你可马贝拉拉斯一十一米瓜三十娘此时三福斯一米妈一级离子娘啊不打中国云南米一族年一米妈还可以下复杂市长马路是转啊六皮开年一马法库地国一公百里一年一瓜马拉一瓦一年啊可吃虾子丝一把带这么小马瓜一只一里球球一些鞋子一瓦里子比后来收五个够提到过行沙子口吃阿达六皮开年云南社会茶位都只不差一年社会书记花得三年云南云南木瓜一米强劲一塔一年社会瓜一米马带下年啊我还玩着塔六皮开年社会头马带五阿比米一直带就富马瓜就说你有体力一年大奶瓜阿克普罗是头阿比大约米一手带手就说不年云南木瓜改名米一手不带阿只是瓦里子楼是算娘你们不多六皮开的年复杂十杂瓜就够了娘这是一年铁血的马南农哥一年一旦你给拉老师嘎球不得提了一本啊我年大比我之前这些鞋子马带送你马哥乌拉子六皮开年阿里瓜吃的下阵公百里大一面比大族跟秘密意思不得一年马瓜之大球球说不得大一面马马家瓦里子一年路比瓜马球牌不得提了一本啊社会书记瓦德萨是文马多利塔我年三面提马蒙里里马吃一本啊十二年十九年摩洛塔求求说拉球挂壁一年欧年年咱们离望六皮开欧年年咱妈咪壁一体这么年一都叫尼罗壁阿里算我妈的李木堂啊古塔大叔尼罗妈的加瓦里达一年提哈提三里三夫娘就且提过女里大一米瓜三头娘啊中国古塔大叔一至一里妈求瓦里一黑口妈妈挂壁古塔大叔尼罗里咱妈的李木堂啊一些海关年有年六皮开妈咪妈的日记咋知道清啊一字一里得得求一些写咋一你的楼咋一瓦里子大奶瓜一些写咋一丝 回家乌拉姆拉子从事欧尼拉子楼一时还一米过提出啊才出去了
1: 加古斯古达玛吉
2: 莫瓜瓜古达玛吉
3: 拉萨德瓜子里瓜
4: 港曲德瓜木里瓜

多玛尼，好麻烦感觉，麦在扫板灶，内感觉黑发，侬能尼多滴冇门本，多滴老暗，因生困难落在比拜尼，与内分比个比干难，客家难为个丢，在滴难扫板灶，好些代有难跟，门冇咪换熟手忙在来难，不料好乖做干嘛放感觉不尼。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熬夜。
1: 人那也与靠子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熬夜。
0: 你靠米靠熬到哪？靠思想思。
2: 那包出去啊，弄个大，天天把侬家土肥熬老来。社会草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和专家会都过来，马拉会奥卡热气。出手做切克一个他下下会加滴答滴个嘛。西双版纳州大约奥丁米乔大会莫来卡亚他滴个雨铺来，卡罗阿杰布下拉兹会加滴答滴个切。中华亚个共和国国法都违法法律，你个人去考考，得去哈巴的尼后，大爷给哈拉维哟。祖国尼泊尔塔奥博的博阿嘎比比莫我给笑，我好过的罗的罗子嘞，那哈尼。过哈巴去年，社会草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和专家会都过来，中央六科大会奥卡就去，我去是拿出来的个土肥奥罗卡解答。俄罗哈罗维的俄纳夫拉维塔法卡莱富斯耶维的俄破嘎吉大秀，社会书记晚年会奥开，会考这次后维，设的马考维的家里来加点毛毛格，哈塔嘎奥文马拍马拍维多子嘎达来，俄罗哈罗米巴米要维的俄纳夫拉维塔法维嘎的大子，花哈巴十年。昆明蒙特利尔米格后的帽子帽塔哈下为奥罗加塔强尼勒，也大为会昆明大地改为奥利德秀。生态环境部负责黄瑞秋，社会副书记生长王玉博，奥利德为考考带来到丰收。黄瑞秋认为，中国政府米格后的帽子帽四次或次塔哈下为加个特地的切为。俄罗斯国家副教委奥文卡莱，昆明跨界奥地利大维塔加加加布莱德盖杜，社会书记王尼兹比莱，王玉博，社会省政府大门莱，会加口开拉维西马巴赫塔哈尤比，我哈巴的七十年大来五七年，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马考门巴到了大维摩，起码维考本马本好维的卡。贵亚国际会在中心有地图。奥特加哥与那位富二拉斯维伯咖啡的个摩嘎奥克罗加本马本好地图。

0: 请阿克拉贝出手做切给个他下下贝的卡卡的古学来的给钱。嘎嘎下下大贝米格是黑尼哈的请阿皮发古里帕脚。嘎嘎下下大贝米格谢起马帕脚。这昂阿克拉贝西索巴拿州大奥斯比尔大鱼卡脚贝莫来卡亚的给鱼铺来。卡亚塔夫阿哥加个马子卡罗阿哥个几大飞卡的大的鸭子莫还是莫走走里面靠古怪乎好家来不加个个的马脚秀这后是莫哈这位卡谢马个几大的这个靠卡靠加个都拉飞球阿爸个发脚卡亚的个气味谢娃嘿嘿把黑加个一秀这昂阿靠克拉飞你家是花皮西新抓下德生吹卡咖啡卡得把乌布巴的来卡亚塔西来下马要的货架结果的母为下马要谢黑把帕货啊记得去卡的马货谢哈谢请你五杯但还得去黑五个奥克洛克对打中华亚日共和国国法都与法法的中华亚日共和国的是澳博的婆国家的马亚欧大会楼财务委员会你是澳博的报名会库无敌的澳大 AB 秀你可能是国国的是哈巴的你大帝国法律是澳大也给哈拉比友是哈巴他的卡的勒马提马托的加维塔拿出瓦巴吉巴的加的哈拉比国家的马贝稽查机关给个维达黑带下来奥兹来，朝切哈奥奇尼加塔前年来如何修？前年来法伊塔起诉比的维达黑，你还是请阿兹来朝德黑可汗起自家脚，起诉比维达黑带下阿奇的子来朝高哈个拍脚。高哈巴黑尼，我就不得胡巴毛尼起码比酷酷维。中国奥博的博尼博尔塔嘎嘎比维莫我的尼木小我给钱我可能莫我读维奥家读读巴读莫是读本古代读维的个莫就维有尼博尔吉查马亚我是读到大维奥罗塔嘎西维我的米维奥亚国哈巴希尼大巴阿纳里塔嘎维尼博尔鲁哈鲁米巴米奥维纳托就花奥米本西维乔在那些哈口去奥嘎脚我哈巴给你俄罗斯总统普京来阿美利卡总统特朗普的话多大来阿美利卡总统维兹亚来要马巴俄罗斯来乌克兰给来日达大卫俄罗伯达要那的话的那里可以看得要大戏亚巴鹿儿道西可是下斯图多维亚巴阿美利卡来澳大利亚的个家大来都发自对买卖马脚马卖的卡，我还把去年他亚巴米的北海道鹿儿岛西的个大地给哈啦，我还把你去奥尼他的个制度，的卡起亚巴米的脚亚多哈个马来马的脚骨，亚尼维考试下次来做个节突击个费用，来那个突击大费，起码为了上那那费奥布尔家。
1: 托斯果斯米斯伊亚里斯坦纳汉自勒纳汉

我知道亚洲他和他的美化家就为我了。我就好亚尼阔手拉美我了那为我好。我和他的我知道亚洲他和他的美化家就为我了那和你的。一口口我知道亚尼切我马就为我。我知道亚勒美化家为他和他的快乐大那。我知道亚尼切我马回答为勒。初级初一就就带带每晚家也拉打比我落塔尼嘞我知道一每晚家为他可可的快嘎打比我落他得有接受有他妈姑基本妈姑有接嘎打比我落起来初去每晚家为我破带你读的马的牌嘞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昆盟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今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近80%；楚雄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西双版纳州三个组织起来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华平德胜村发展订单制种玉米产业铺就增收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启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8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我省主汛期即将结束，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防汛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经过前几个月的降雨，当前土壤山体含水量高，江河水库高水位运行，降雨后更易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切不可掉以轻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牢扛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带头严格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发展底线。9月7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黄润秋说，在昆盟框架引领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意愿持续高涨，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率先完成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NBSAP 更新，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中国之志为昆盟框架目标实现提供了坚实支撑和示范引领。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与会嘉宾。他说，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我们将持续落实好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为推动万物共生、万物同安、万物和鸣贡献力量。自我省今年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1月至7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9.9%，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79.35%，对全省1月至7月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32%，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9月17日至20日，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在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云南省将组团参展，携普洱茶、鲜花饼、咖啡等云字号特色农产品，向南部16省份及东盟客商展示植物王国的丰饶与多彩。近日，商务部

0: 7215.65平方公里，建立自然保护地30个，构建起科学有效的生态安全屏障。示范创建硕果累累，累计荣获国字号品牌5个，省级品牌4个，持续位列全省双第一。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坚持探索党建引领兴边富民路径，聚焦把党员组织起来，把资源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持续将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共赴盛世，让乡村发展的流量沉淀为持久的长虹势能。勐海县勐遮镇的普通水稻田改成稻虾工作后，成了农户眼里的聚宝盆。景洪市勐海镇的三曼乡村旅居综合体今年已接待游客5万人次，80%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人均纯收入突破3.8万元。近年来，丽江市华坪县新庄乡德胜村由村干部带头示范，逐年发展壮大制种玉米产业，铺就全村群众增收路，今年亩产值可达3000元左右。目前全村共332户，参与种植农户达118户。国内新闻，记者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近日落下帷幕，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国际新闻，9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4人。9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行交换了意见，通话持续1小时，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日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日，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担忧与反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称，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已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数据显示，2025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美国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8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刚果金通信和媒体部通报，截至9月6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686例，其中死亡3226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14、15时期，云南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赛事，承办全国重大活动，系统培育体育人才，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等举措，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2: 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云南选手奋勇争先，敢打敢拼，取得金牌榜全国第7、西部第1的好成绩。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云南籍选手蔡佳云独揽3金，继杨红琼之后再添3冠王，实现冬夏两季残疾人竞技体育双优突破。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3: 坐前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等优势项目，拓展了攀岩、跆拳道等新兴项目，持续向国家输送优秀残疾人运动员。
2: 赛场上一次次超越，背后是人才培养和训练体系的有力支撑。十四五以来，云南构建起储备、培养、输送、实战全链条机制，通过基层走访筛选。

0: 员、跨界选材、赛场挖掘等方式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依托高原地理优势，夏季项目借助高原体能基地锤炼耐力素养，冬季项目采取高原练体能、北方练技术双地协同模式，全面提升运动员综合实力。赛场之外，体育惠民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云南以就近就便科学普惠为核心，搭建设施加指导加服务基层服务体系，破解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的堵点。目前全省建成303个残疾人自强健身点，2026年将完成38个健身点位提质改造，累计培训约1900名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为55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上门健身指导服务。与此同时，云南残疾人体育竞技交流舞台也在不断拓宽。今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和皮划艇锦标赛3项国家级赛事落户云南，探索国省赛事融合办赛模式，进一步深化残疾人体育领域沟通交流。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戴建荣：
1: 通过这样一个健身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出家门，为他们融入社会，打好的良好的身体基础。
0: 云南省残疾人田径队运动员杨玉帅：
2: 通过残疾人体育这条路，然后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
0: 竞技之光与民生普惠双向发力，体育的温度照进残障群体日常生活。云南残疾人体育正以满足需求、创新破局、融合共享的姿态，深度融入全民健身事业，让每一个生命都在运动中绽放光彩。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3: 我们坚持竞技提升，以普惠健身两手抓，精心承办国家级赛事，推动体育服务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残疾人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残疾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4: 9月8日上午，云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集中教育宣传活动在昆明启动，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全省多个州市同步开展相关活动，请听报道。
5: 在昆明活动现场，通过情景短剧、云南金融消保 AI 数字人、暖阳助残志愿服务等形式，为市民提供反诈防骗、支付安全、普惠金融政策等金融知识普及。线上活动则通过知识答题、视频学习、分享转发等互动功能，为群众碎片化学习提供便利。外卖员：
6: 听说手机上各种贷款理财广告特别多，分不清真假。今天听了讲解，学到不少实用知识，帮助非常大，难以消化开。
5: 昆明市民：
7: 他们还配了这图片，不是还有那个影视嘛？噶有几例，我觉得还是浅显易懂，比较生动，比较形象，容易记住，容易接受。
5: 随着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我省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来愈发紧密，不少外籍同胞投身云南地方产业建设，金融和保险也为他们送去了最贴心、最暖心的服务。中国云南自贸区德宏片区管委会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陈银：
8: 通过我们的系列的政策措施保障呀，我们的员工的权益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员工的稳定啦，对我们的整个园区的健康平稳发展啊，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5: 在楚雄、昭通、普洱等地，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也相继开展，面向公众开展本土化沉浸式金融知识普及。邮储银行楚雄州分行副行长董云红：
9: 结合楚雄本地特色，创新推出金融产业非遗管理宣传模式，趁着野生菌产销旺季，聚焦菌农菌商的群体，将遗臭非遗融入消保宣传。
5: 在昭通鲁甸县，多家银行机构把严谨的金融法规译成听得懂、用得上的防骗指南，提升公众风险识别与自我保护意识。昭通市鲁甸县居民邓尚：
10: 今天听了才认得，原来出具一张身份证和赚一笔来路不明的钱，都可能踩到法律的红线。
5: 鲁甸金融监管支局副局长刘泽：
11: 以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为核心，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理性的金融观念，营造知金融、懂风险、守诚信的良好社会金融环境。
5: 普洱市墨江县13家金融机构现场设置金融菜摊、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编排防非反诈快板，演绎改编歌曲，让金融知识入脑入心。
4: 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区位优势，以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提质升级，特色业态培

0: 培育文体赛事引流为抓手，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完善沿线配套，推动交通加旅游加产业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1: 在位于贡山县丙中洛镇的怒江第一湾观景台上，不少自驾骑行游客驻足休憩，一杯特色咖啡相伴，尽览峡谷江湾风光，感受山水与休闲业态相融的独特体验。广东游客谭先生：
2: 两边那个山谷很壮观，路上很多这些咖啡厅啊，休息的地方，坐下来拍拍照，感觉很好，很惬意，风景真的很美。
1: 针对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业态单一、资源闲置短板，怒江州依托怒江精品咖啡产业推进提档升级，打造咖旅融合综合体。在位于卤水市的维拉坝服务区，全新入驻的咖啡馆已经投入运营，为过往游客提供观景休憩、饮品补给、休闲放松等一站式服务。卤水市维拉坝服务区布莱恩咖啡馆负责人段慧仙：
3: 农耕文化的展示区已经建成了，这以咖啡为主题的酒店目前正在那个装修中，大概在月底呢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1: 当地通过市场化招商、本土化培育、多元化布局，因地制宜植入咖啡休闲、特色餐饮、文创工艺、休闲娱乐等业态，盘活绿道沿线闲置空间。登埂停车区农特产品交易中心免费向村民开放摊位，销售农家蔬果、野生菌，助力群众就近增收。卤水市卤掌镇卤掌村村民乔义利：
4: 在这个服务区里面，政府给我们免费的搞了一个这样的摆摊的地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增加了一门收入啊。
1: 近年来，怒江州以美丽公路绿道为轴线，串联沿线景区景点、乡村资源、生态景观，持续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如今登埂傈僳澡堂非遗文旅、托托新村神田驿站等项目加快落地，不断拓展多元文旅业态。云南交投集团经营开发有限公司怒江美丽公路项目经理杨平：
5: 持续引入特色民宿、非遗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等新业态，持续做到绿道文旅消费场景，力争把每一个服务区都打造成为怒江美丽公路的特色打卡点、怒江文旅融合的展示窗口。
1: 截至目前，绿道沿线已布局滑翔伞、皮划艇漂流、文创体验、公路咖啡等特色消费场景。同时，通过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旅推广活动和举办徒步骑行赛事，聚集人气，提升绿道使用效能。怒江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素荣：
6: 分批分步骤实施项目，加快形成一线两新七个重点片区的交旅融合格局，着力推进沿线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
0: 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布局储能新质生产力，为云南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请听报道。
1: 作为有色金属王国，云南的铝铅等矿产资源储能丰富，立足这份得天独厚的本土优势，从高校成长起来的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走出一条差异化自主创新之路，打造出全球首创的铝基铅碳长时储能电池。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忠成：
7: 传统铅酸电池它现在循环寿命大概就五六百次，跟它相比呢就可以达到5000次，它的储电时间比较长，放电时间都超过6小时，甚至到了120小时。
1: 铝基铅碳长时储能电池采用稀硫酸水系电解液，从根源上杜绝热失控、起火、爆炸等风险。依靠高安全加长时储能这张牌，产品广泛应用于工商业储能、数据中心、集中式储能和海外户储四大领域。目前，昆工科技的铝基铅碳长时储能电池项目已经落地郑州、江苏等地，加速推进全球化布局。立足“15/5”发展新起点，昆工科技锚定电极材料加储能电池双轮驱动，一头做强传统有色配套，一头依托铜源电化学技术开辟储能新赛道。 打通矿产、电极材料、储能电池本土产业链闭环，把全省资源能源双重优势转化为成本与产能竞争力，为云南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0: 的科创动能。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忠诚：
1: 面向未来呢，我们还将提前布局长时储能技术，让锂基铅钠电池更好地为新兴电力市场提供调节支撑，补齐前三储能产业链关键一环。
2: 入秋后，流感进入高发期，面对多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的态势，医学专家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科学有效的预防手段。请听报道。
0: 昆明吉长庚医院儿保科副主任医师舒英芬：
3: 今年可能有多种呼吸道疾病的那个病原体同叠加的流行，儿童、孕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等这些高危人群，疫苗呢要在我们流感来之前1到2个月，我们就要尽快的把它接种。
0: 人体接种流感疫苗后，一般2到4周便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对于老年群体，很多慢病家庭日常重视血压、血糖、血脂管控，却常常忽视流感疫苗接种。昆明吉长庚医院业务院长、心内科主任云岭名医李毅：
4: 有一句话叫老牛老马难过冬，为什么？因为冬天来了，他感染多了，冬天来了应该给他打疫苗，他少一次感冒，少一次流感，他的心功能、肺功能可能就会得到很大的保护。
0: 目前国产进口多款流感疫苗已陆续到位，可供市民选择接种。专家指出，灭活流感疫苗孕妇全孕期均可进行接种，不会提升早产、胎儿畸形等风险。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赴校，风调雨顺。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海，也是浩瀚的智慧之海。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海，也是浩瀚的智慧之海。中国有14亿多人口，亿万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加在一起，谁能比得过？只要我们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经常深入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真心拜人民为师，诚心向人民学习，虚心向人民求教，就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实践力量和理论智慧。
7: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2: 5步选购合格头盔。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致命的部位之一，所以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头盔。市场上头盔的样式种类琳琅满目，普通消费者在选购时可能会挑花眼。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专业力量，提醒广大消费者切勿贪图便宜购买3无劣质头盔，通过选类型、看认证、辨标识、查结构、试佩戴5步选购法，选购合格产品。第一步，选类型。消费者首先应根据自己使用的车辆类型选择头盔。A 类为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用， B 类为电动自行车用。其次，消费者应结合自身骑行场景，选择一型全盔、二型、1/4盔或3型半盔。日常通勤以短途出行为主，则推荐选择开放程度较高的半盔或1/3盔，主要由于其小巧轻便，便于携带。如果是长途或冬季骑行，则主要推荐全盔，其防护更加全面，且具备防寒保暖的功能。为孩子选择头盔时，应考虑未成年人身体骨骼正在发育，优先选择重量较轻的 B 类头盔。第二步，看认证。产品的执行标准和认证标识是保证头盔安全的重要体现。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要认准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现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GB811-2022。这代表了头盔从原材料到最终出厂过程中的质量要求。自2025年5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已正式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这

是国家层面加强骑行安全的重要举措。2025年5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消费者可通过国家认监委官网查询验证标志真伪。第三步，辨标识。产品标识是产品的身份证，是生产者对于产品质量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消费者保护自身权益的依据。标准要求每顶头盔上应永久性标注产品名称：摩托车成员头盔或者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制造商、生产厂名称和地址，商标或厂牌，类型 A1、A2、A3、B1、B2、B3， 产品型号、规格、特小、小、中、大、特大，生产日期、产品批号或编号、产品执行标准编号、头盔质量合格标志等。第四步，查结构。消费者可以通过按压、触摸、观察等感官判断对头盔进行筛选。检查的方式主要针对头盔的壳体、缓冲层及佩戴装置这三类必备的组成部件。首先，可用手按压头盔外壳。合格产品应有足够的刚性，受力后不易发生明显变形。其次，打开内衬查看，缓冲层必须厚实且密度均匀，按压时有觅食轻微回弹的触感。最后，检查佩戴装置，织带宽度大约一个手指肚的宽度，锁扣反复扣合3到5次，确认牢固可靠，无卡滞现象，颜色应为橙色或红色，在不使用工具的情况下，30秒内应能打开。第五步，试佩戴。即使一顶通过检测合格的头盔，如果佩戴不稳固，会导致头盔在事故中极易脱落，最终造成防护功能的失效。试佩戴时应调紧调节装置，使头盔紧密贴合头部，系紧系带卡扣后，张口应有轻微压迫感，但无痛感。下巴与系带间可插入1-2根手指。戴上头盔后，进行摇头晃脑的动作，头盔不应前后左右晃动，同时检查视野，确保前方及两侧无明显遮挡，视野开阔。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黯然销魂》。